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这首歌《再见杰克》来自痛仰乐队，我们听到他们非常轻快的潇洒的感觉，就知道他们跟这个他们比较沉重的这个乐队的名字不太搭。痛仰一点都不痛也不痒。其实这首《再见杰克》的杰克指的是杰克凯鲁亚克，他表达的是一个很迷茫很失望的短暂的这个亢奋，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他跟他们的整体的风格是完全不搭的，所以当然要跟他们说再见了，拜拜。北京时间8:06，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听到的歌送给 Cathcart 陈奕迅，这首歌的名字叫《夕阳无限好》。

谋寒侯，直视近黄昏。但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并不全是伤感，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听到遗憾，但是在经历一些离别失去再回头的时候才会听得懂这首歌里面的通透。正是因为很多美好的东西会消逝，那份美好才特别值得珍惜。当然也会告诉所有的人不用执着，把所有的东西好，你觉得好的东西都攥在手里，拥有过就已经是馈赠了。8:10，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李克勤《静夜》。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由未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昏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进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整个把头埋在水里，你能听到那个水压对耳膜冲击之后，脑子就是这个耳朵里面那种空气的那个响声，如果再下潜深一点点，水就会隔绝其他外部的声音，只剩下你身体内部和水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这样的自我独处的感觉加剧了那种深海感，跟后面的那个鲸特别特别配。8:22，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钟嘉欣，我结婚了。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

0: 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2: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4: Sunshine

甜心教主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当然我们提到王心凌的时候，脑海当中马上冲出来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旋律，经典的歌名，爱你，睫毛弯弯，当你，很多很多的歌铺满了我们80后90后很多人的青春时光。那个时候我们带着 MP3、听着校园广播在 KTV 里面唱的都是他的歌。当然很多人会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为一个只会唱甜歌的偶像，但是如果你听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甜它不是装出来的那个少女感，它是一个特质，一个声音的特质，它声音特质的背后依然藏着非常厚重的这个唱功。8: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893音乐广播和901组海之声为你共同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接下来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石头记来自陈慧琳。

这首歌应该还有一个陈慧琳和雷颂德他们两个合唱的版本，因为我刚刚看到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点播的是两个人合唱的这个版本，但是我们刚刚在这首歌里面只听到了陈慧琳的声音。这首歌《石头记忆》虽然是一个翻唱，但是呢带着特别明显的陈慧琳的风格和感觉。如果你再熟悉雷颂德一点点，你会知道他非常擅长电子，非常擅长做这种很动感的节拍，但是在刚刚的这首歌里面他收敛了很多，收敛了很多他那种平常会放在比如说黎明的很多专辑当中有那种舞曲的感觉。在这首歌里面他放了很多的书卷气。8:38，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ilian。 这个应该是送给740的歌，林俊杰的动作。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在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月行者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他埋了一颗时光胶囊，时间胶囊，在很多年之后我再次听，再次回味这首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不管是他的创作的风格还是理念都非常的在线，加上吴庆隆他的编曲就比较克制的那种，刚刚开篇我们就听到了很清冷的一个钢琴的声音，就特别像把他的这个时间胶囊慢慢的打开了。隐隐约约我还听到了一点点时钟滴答滴答的那个音效，好像在一直提醒每一个人，时间一直在往前走，所以你不要一直固执的留在回忆里。8:42，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冻结》，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ilian， 来自王菲的一首歌叫《挣脱》。之前老衲在音综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当然唱的没有王菲灵动，两个人风格不太一样。最近那英在北京的演唱会，王菲也是亲自到场，加油鼓劲。这种神仙友情真的是羡慕死人了。

很多人熟悉它的旋律，就是因为粤语版的那个梦中人，是一个清醒的从一段损耗的感情当中抽身离开的那个瞬间。当然我们在刚刚的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很多这个摇滚的这个律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古典有一点点轻快，歌词写的全部都是很心碎的这种决断，所以非常的契合主题，就是两个字，挣脱，干脆放手，飞出去，飞走吧，这种感觉。8:47，接下来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叫甜甜的小姑娘，好巧是你，来自周深。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蓉的《云不知道雨知道》，很少人知道这个作品，因为这是他上学的时候就出的一首歌，98年。天哪，相约98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已经出歌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有很多很多用天气来写的心事，比如说幸福像云飘在天上，心痛像雨淋湿自己，写的还是蛮好的，跟专辑里面其他那些活泼一点的主打歌完全不一样，就是带着民歌一样民谣一样的这种唱吧。北京时间9:07，第三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您并机直播的节目，我是潘月。这个小节我们又要来按这个姓氏来听歌了，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王姓。提到姓王，你会想到哪些歌手？哪些歌手在你的印象当中是分量比较重的？王姓，我们来盘点盘点。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亡的歌手太多了，非常多。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其实之前我还知道，有一个乐队叫老王乐队，我非常好奇，有一段时间还去搜他们乐队的每一个人到底姓什么，是不是都姓王？刚好，结果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不姓王，而且姓的都不一样。9:1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姓王的歌手的歌，王若琳《Lemon Tree》。

去，来自王若琳。姓王的歌手实在太多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说那就来个新生代的吧，王静文这首歌《善变》。其实除了很多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听到的，还有很多新生代的姓王的歌手，比如说王瑞卓，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听过他的《茶花开了》，还有之前的很知性的一个制作人王婉之啊、还有这个王啸坤啊、王心凌啊、王一博啊、王以太啊，太多太多了，我们挨个来听这首歌《善变》。

花乐坛姓王的优秀歌手不在少数，但是王力宏绝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千禧年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他稳稳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在词曲唱编乐制作一把手全能抓的全能型的音乐人当中，他绝对是 number one。很多人一开始认识他绝对是那个外形非常非常优质的偶像的外形，但是后来发现他不光会唱，还会创作，还会制作，而且还特别特别擅长去开拓新的曲风。9:22，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在四川成都演唱会当中的一个开场，火力全开。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姓王的歌手的歌，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王源，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是他和告五人一起来合作完成的。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

0: 节，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周董周杰伦的《还在流浪》，这是他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们在很多很多时候都在盼着一些好的歌手在出专辑。从方文山的歌词到周杰伦的曲调演唱，这个感觉更像是有一个人坐在咖啡厅，然后看着夜色情绪起来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梦中未必单清见，人间久别不成悲。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见，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

0: 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0:00，一梯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几次手，也忘记回了几次头。握着手中的尊严，却早知已将幸福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由未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昆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净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的眼睛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7: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在白云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尤为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昆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进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走。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

0: 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儿。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尤为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昏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净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市。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

的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尤为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昆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净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

0: 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今天晚上的下班路哈，大家除了要快乐之外呢，多多少少还要留意一下开车或者行车的安全问题。
1: 哦，怎么的？外面下雨
0: 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外边开始哗哗下雨了。而且今天其实咱们福州来讲的话，雨势是不小的。而且整个福建有比较大范围的暴雨。像咱们福州、莆田、泉州大部、平潭综合实验区，还有宁德三明、龙岩也是有大暴雨，局部甚至特大暴雨啊！
1: 啊，24小时呢，累计的雨量呢有60到150毫米，那局部呢还达到了300毫米。
0: 哎呦，
1: 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90毫米。
0: 嗯，
1: 那咱们省气象台呢，8月25日，就是今天的14点的时候呢，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了。
0: 哎呀，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1: 对，那根据这个预案啊，省防止决定8月25号14点的时候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且维持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是的，这次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带来的这个水汽对咱们整个福建来讲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呢，
0: 所以这段时间呢，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上三环呢，可能车速也比较快一些啊，留足安全的足够的刹车距离。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最新动向啊。因为其实从8月19号以来，咱们福建就遭遇到了连续的降雨，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还比较大。再加上土壤它因为下了太长时间的雨了，它有可能已经饱和的状态了，
1: 是
0: 中小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涨水，然后再叠加后续的降雨，导致灾难的风险等级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呢，综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台风沙德尔动向以及降雨的动态。
1: 是，还要加强本地区啊，还有本领域风险的预判，及时的响应或者是调整一个响应，那周密部署防范措施，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排查巡查，坚决果断的去转移危险区域的人员，全力确保到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啊。
0: 是，雨水比较大哈，雨水大的时候呢，大家除了说开车注意安全之外呢，其实多多少少对大家的出行也会有一些些的影响。
1: 是的，
0: 按照出行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接收到的各种各样的讯息，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像咱们福州、厦门、平潭等地开行的一些部分旅客列车可能面临停运的状态。
1: 是，也是为了保证咱们铁路运输的安全啊。
0: 是，
1: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呢，就停运了25日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的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那调整部分的旅客列车的那个运营段区，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呢，加开4趟的旅客列车。
0: 哎，是啊，南铁呢会根据管内风速雨情的实际情况，将福鼎到厦门的动6333次，还有平潭到厦门的动9624次，还有9621次旅客列车的终点临时调整到了福州南站。然后像诏安到咱们福州的

0: 洞6218次，长汀南到福州的洞6593和6592次旅客列车的终点临时调整到了厦门北站。
1: 嗯，
0: 但同时呢也加开了长汀南到福州的洞9187 9190 9187次，还有福州至龙岩的洞9596次9597次，厦门到咱们福州的C

0: 家相对克服一下哈。那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朋友呢，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的时候，这个一直到车票乘车日期之后的30天内含当天啊，可以办理退票。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啊，12306手机 APP 购买的电子铁路客票。如果说您没有打印这个报销凭证，或者说咱们是电子支付，就使用非现金支付的一个方式，
1: 是
0: 大家通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直接办理退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已经打印了报销凭证了，那希望大家呢记住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网上办理退票成功之日的180天含当天，凭着乘车人身份证件到铁路车站指定窗口，您直接去可以办理这个退款手续。
1: 是，那停运的列车停运信息公布前购买的这个联程车票，可以在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来办理退票，
0: 是
1: 都不收取退票费的。铁路部门也表示啊，这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12306的铁路客服平台，或者是车站显示屏，还有什么呢，广播呀、公告啊等等发布的信息，来及时了解列车开行的情况，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啊。
0: 哎，是是是啊。另外呢，关注到出行呢，也来关注一下目前这场大雨对我们生活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为了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大雨、暴风等恶劣天气，从今天开始，咱们值得骄傲的像一些内河游航线啊，暂时停航，比如说西湖去白马河的航线，然后或者西湖环线，还有静安河航线、凤板河航线、静安湖航线，等等等等吧。就是目前我们接到的通知，基本上都是内河航线是暂停的。
1: 对，复航时间咱们肯定会另行通知。
0: 是
1: 啊，然后呢，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不便，但咱们要保证安全呐，
0: 那可不，安全第一啊。但是说到这个安全呢，我们也来应急科普一下。遭遇到暴雨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危险的地方了，咱们要怎么处理呢？遇到一些危险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哎，暴雨天有一些危险区域啊，一定要远离。
1: 比如说下凹式的立交桥，
0: 哎呀，
1: 像涵洞啊什么，都属于下凹式的嘛，是不是？那如果说短时的强降雨会造成一些低洼的区域深积水啊，
0: 是，
1: 然后车辆和行人可能会误入，发生一些什么淹啊、淹溺啊等等的事情。那如果说车辆熄火或者是水位达到轮胎的一半儿，那就应该果断弃车逃生了，
0: 赶紧跑啊。另外暴雨天呢，像漫过路面的这种桥啊，或者水，你这河水感觉已经漫过路面，或者已经漫过桥面了，因为当时它的水流冲击是非常大的，咱们如果贸然开过去，车辆很容易失控，所以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先停车观察哈。
1: 对，
0: 还有一些危险区域，暴雨天的时候，就是能多远咱们离它多远，比如说河道，滩涂、
1: 溪谷，
0: 哎呦，
1: 还有泄洪区，
0: 哎，可不
1: 啊，这个应该大家有常识都知道，咱们要远离它了。
0: 是因为你看哈，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或者长时间驻留。一旦发现这个水势有点不太正常了，或者说你听到那种轰隆轰隆轰隆的轰鸣声了，
1: 声音不对了，
0: 哎，立刻向两侧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啊！
1: 啊，我的包还在那儿呢，
0: 哎呦，我的桌呀，我的椅。呀，我那个西瓜呀，赶紧跑啊！
1: 可惜了。
0: 是，另外暴雨天呢，还有一些临水临崖的路段啊，因为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山体滑坡呀，或者说一些泥石流啊，因为持续的降雨很容易引发一些次生灾害啊。就是大家途经像一些沿街的路段啊，或者说一些临崖的这个路段啊，一定要观察一下山体的状况。一旦发生异常，切勿强行通过危险路段啊。
1: 是是是啊，所以说呢，遇到这些的情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远离。还有比方说像积水的路面，像井盖旁边，
0: 哎呀，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啊，它到底有没有盖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有以为有盖，踩下去不就踩空了吗？
0: 哎，对。
1: 还有就是存在一些什么触电呢，还有坠井的风险。
0: 哎，是是是啊，所以注意避开像变压器啊、电线杆等这样的一些危险区域啊。如果说你发现路面有漩涡了，咱一定要绕行啊。还有一些危旧的住房啊、低洼的宅院啊，就这个时候暴雨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关注。像低洼区居民可以根据预警情况随时做好

0: 转移的准备。
1: 嗯，
0: 另外这个时候呢，观察一下自己的一些地下车库啊，因为很多朋友他是有地下车库的，
1: 对，地下室。
0: 哎，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持续性的降雨，就要看物业这边做的这个防水措施好不好了。
1: 对，
0: 地下车库的排水情况怎么样了？
1: 看看你们物业的反应，这个时候就知道它值多少钱了。是不是啊？我们那个三块钱的小区呢？上回那个谁呀、
0: 啊？
1: 那什么台风我忘了啊！不是，我们还值班那次吗？那叫啥台风我忘了。那物业贴出来的是，就是请车主们把你们
0: 挪车，
1: 对，挪车
0: 是
1: 意思是，如果你不挪的话，发生了什么风险？那咱物业对咱物业就是不负责。我说哇哦，三块钱的物业呢？你说话这么绝情呢？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哎呀，
1: 你是怎么用37度的嘴说出这么冷冰冰的话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咱们要有一些预防这种防控的风险、这种意识哈。你比如说暴雨的时候要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可以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如果发现进水之后快速撤离、不要说哎呀我坐着电梯我先把我的爱车给开出来呀、哎，这个时候就不要纠结于这些了，命最重要啊，
1: 对，逃生最重要。
0: 对，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持续性的一个降雨的阶段，而且在叠加咱们晚上马上来临的晚高峰，所以路面有可能大家开车的时候会觉得说哎稍显拥堵
1: 啊，
0: 这个时候多一些耐心，多听听咱们节目，甚至说您可以关注一下893音乐广播和901索海之声两个平台，我们随时陪着大家哈。你堵车的时候咱就来聊聊天呗，
1: 或者是有遇到什么情况啊，咱们在平台上面互传一下信息，
0: 哎，相互帮助一下。
1: 对呀、我在哪里有没有积水，这边好走还是不好走，
0: 哎呦，
1: 跟大家来说一声嘛，
0: 是路面上的信息还是要拜托给大家了。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官员退休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步入了新的人生轨迹。那么就有朋友好奇的想问啦，古人退休有退休金吗？退休后待遇如何呢？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退休待遇问题。在汉代，2000担以上的官员退休后能够拿到原来1/3的俸禄。由于粮食运输困难，汉代的俸禄并非都是实物，官员会将谷米折成钱币发放。东汉退休金稍微有所提高一些，既给予钱币又发放禄米。在魏晋时，官员退休后也有补贴，梁武帝曾下诏规定退休金为在职时期俸禄的1/2。唐代的俸禄主要是米或田两种形式，制度规定5品以上制式的文武直事官待遇是在职时俸禄的一半，对于有功之臣，皇帝会特别准许他们享受全俸。宋成唐制，退休官员同样也是拿在职时一半的俸禄。但是宋代的垄官现象严重，为了鼓励官员退休，皇帝会给愿意退休的官员许多优待，甚至一度同意官员们在退休后领取全俸。辽金时期，统治者也是给予退休官员半俸。有趣的是，在金代有勒令退休的制度，这个制度专门针对年老体衰但不愿意退休的官员群体，一旦被勒令退休就不能享有薪俸。元代治世后家贫的官员享有半俸待遇。来看一看明代，官员是基本没有退休俸禄的，不过统治者会给予按照礼法退休的官员较好的政治待遇。退休官员虽然没有实权，却拥有品级，能够继续享有在职官员免税免役等特权。清代退休官员待遇分全俸、半俸、不实俸三种，但总体经济待遇比明代好了许多。除了经济待遇之外，退休的部分官员还有一大福利，恩荫子孙。这种因上辈有功而使得后辈在做官上有特殊优待的制度，也被称为恩荫制度。官员的子弟们可以凭借荫补机会选择进入官场，他们的仕途相对普通人来说更加顺畅。唐代以后，官员的养老费用主要是由各州县发放，退休官员们手持一张券，经过州粮科院查验通过之后，到州县的粮仓领取俸禄。有了这一份物质保障，官员们的退休生活便可以正式开启了。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你看看啊，我们公众号上先来评点评点啊。平亚凌峰说了，他说郭老师啊，这次湖南之行应该很开心吧？
1: 开心着呢。
0: 一众名山大川被你各种拿捏，
1: 各种拿捏。
0: 他咋知道你去湖南了呢？
1: 他关注了我的抖音。
0: 哎呦，郭老师还有抖音呢？
1: 哎呀，那可不是嘛，那抖音上面记录的都是我的快乐和生活呢。
0: 哎呀，嗯，去湖南的时候有遇上下雨吗？
1: 哦，我跟你讲啊，我们那个各种手机各种预告全部都是雨，结果我在湖南的时候真的没有遇到一场或者是一滴雨。
0: 天哪。
1: 那个太阳伞呢，本来是真的是遮雨又防晒的，结果都只用来防晒用了而已。
0: 哎呀，那这运气不错啊。
1: 哎，但是这运气好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
0: 没遇上下雨不好吗？
1: 那也晒得半死啊。
0: 有另外一种美。然后程东说了，他说，嘿，小姐姐晚上好，
1: 好。
0: 他说台风啊，这次四个一起来，有没有搞错呀？光打雷不下雨是吧？
1: 对，
0: 这不就一直在下雨吗？哪有不下雨呀？
1: 对，四个台风一起来其实不算什么，就关键是对你的影响有多大，这才是问题呀。
0: 哎，老板也说了，他说就算下雨也抵挡不住我们训练的脚步。他说我刚训练完，我在健身房跑了3公里，还做了5组仰卧起坐，1组60个。
1: 你真是比我女儿还
0: 卷呢。还做了5组平板支撑，1组1分钟，真的好累啊，
1: 我听得都累了。
0: 哇，这体力真的好牛啊，
1: 年轻人就是能造。是吧，
0: 平板支撑1分钟是什么概念？天哪。
1: 你知道吗，我当时去旅行的时候啊，我自己是没有开那个步数计数了，但是跟我一行的那个小伙伴们，像我妈呀之类的，哎呀我的天哪，一天都是20000多步呢。
0: 哎，我跟你讲，旅行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就如果平常让他们去走路，比如说我要走个什么10000步，我就觉得好累，但是你把它放在旅行的途中，
1: 那叫不知不觉，
0: 那就轻轻松松拿捏呀。
1: 那没有啊，我妈也说累死了呀。那得看你心情呢，是不是？全场我是最会蹦跶的那一个。
0: 哎呀，
1: 结果呢，就我觉得我的步数是最多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也没喊累呀，就真的有些人呢，我妈呀。
0: 哎呀，MC 也来打招呼了，说郭老师、陆老师晚上好。
1: 哎呀，MC 老师早晚上好啊。
0: 哎，然后那也说啦，他说，郭总、陆总晚上好。你看，哎，这一个节目咱多了多少名头
1: 啊，
0: 又叫老师的，又叫总的，又叫小姐姐的，
1: 但是叫我的好像都是郭老师是吧？
0: 这不是郭总吗？
1: 哪有郭总啊，
0: 这不是郭总吗？郭总眼神还不太好呢。
1: 郭总这眼神
0: 晒了7天太阳，
1: 他曾经花过很多钱，但是会说砸钱砸出来的真的是没好眼神啊。
0: 哎，但是言归正传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雨天路滑，各位开车要注意安全啊。一方面跟我们聊天，一方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是的是的啊。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真的，因为刚刚有说到说咱郭大领人出行的这个问题哈、哦，因为暑假到了嘛，其实不只是我们要休年假陪着孩子到处转转，我们身边非常多的朋友，你现在看朋友圈还有没回来的呢？过不过分？
1: 我跟你讲，我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那天回来的时候深夜十二点嘛，就我才发现跟我一个飞机倒下来，全部都是大人加小孩。
0: 哎，你看，
1: 我的天哪，就大家都是
0: 亲子出。不行，
1: 对，
0: 都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哦、
0: 因为你暑假确实相对比较漫长啊、
1: 嗯、
0: 就是大人呢无论如何都想说，哎，我请个年假、嗯、然后陪着孩子到处出去转一转，
1: 可不是吗？
0: 正常在接受教育的小朋友，除了说、
1: 嗯、
0: 哎呀我那个年龄小点的、
1: 嗯、
0: 我可能哎呀我有胆量、
1: 嗯、
0: 我偶尔请一次假、
1: 嗯、
0: 然后出去玩一玩，
1: 那
0: 剩下的从孩子中高年级到初中到高中，你说你哪敢请假出去玩啊？
1: 哎，我还真请了。我这次我们家初一的娃我就请
0: 了。哎呀，那你是课外培训班请假吧？
1: 就是
0: 你是还是学校正常请假
1: 啊？那肯定不能啊，
0: 你看
1: 学校正常，你两个月你学校哪个学校敢上
0: 啊？不是啊，我说你学校正常你其实不敢请假。
1: 不是就是请假的时候你还得看看牺牲的是哪个学科。
0: 哎呀，
1: 就是七月份
0: 你要有个对比。
1: 对，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一定选七月的上旬
0: 啊。
1: 结果我一看七月上旬他排的课全理科，我说那算了，你还是安安分分留下来读吧。
0: 你看看
1: 啊，对对对，然后到了那个八月份的时候，我说那是牺牲头还是牺牲尾呢？
0: 嗯，
1: 一看我说那按照时间的规划来说呢，咱们就是尾巴去掉两三节课，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跟老师就是打了个
0: 招呼 啊，
1: 对对对，打了个提前量。老师说好，我明白了，我把新课全部都放前面上完了。
0: 啊、
1: 哎呀，我心里就暗了。
0: 所以你看，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很轻易的。去请假然后带着孩子出去、
1: 嗯、是，
0: 但是暑假呢等到孩子哎，我不去培训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带着他出去玩一玩看一看、
1: 啊啊、
0: 而且你就会发现哈，就是现在孩子的暑假
1: 嗯，
0: 那安排的老多元化了、
1: 嗯、啊，那个、叫丰富，
0: 是旅行这件事儿，
1: 嗯，
0: 是最不值得一提的
1: 哦。旅行你还得分好多种旅行呢。
0: 哇，
1: 是我们自己带着他旅行呢、
0: 嗯，
1: 还是比方说跟着某些，比方说
0: 研学机构
1: 研学行呢、
0: 嗯？
1: 你还别说啊，在某一些的，比方说你去到博物馆呐、啊
0: 嗯，
1: 或者是去到一些特别有纪念价值的一些点儿、
0: 嗯，
1: 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团队，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然后呢还有特殊的讲解员、
0: 嗯，
1: 你就知道他们来干嘛了。
0: 哎，来研学了，
1: 研学的。
0: 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从一个方面讲他见识到了更加多元化的世界、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讲确实让人羡慕啊、
1: 嗯、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为了研学市场的一个风口、
1: 哦、
0: 甚至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
1: 嗯、
0: 我曾经被安利过说哎，在杭州某一个地方、
1: 嗯、
0: 他说孩子呢去一周的时间，我说那这一周他要干什么、
1: 啊、
0: 他说接触到编程、
1: 嗯、
0: 然后进大厂去看他整个的操作、
1: 哦、
0: 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刚开始我其实非常感兴趣，我就觉得说现在是 AI 的时代嘛、
1: 嗯、
0: 要让孩子就是哪怕说我现在还没有精通 AI、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懂这件事情、
1: 哎、是，
0: 然后呢我就有一点心动，然后后来呢就约孩子的几个朋友、
1: 嗯、
0: 那有家长就提出来了，
1: 嗯，
0: 他说就这一周的时间你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
1: 哦，就一周，
0: 我想了一下，一周的时间，
1: 嗯，
0: 他能变成啥样啊？他变不成啥样。有什么东西是一周能学会的？他学不了。
1: 我曾经也在

0: 讲这个问题，所以我曾经有一种冲动让他去军训，后来有人告诉我军训了也没用，这一周时间是把它调理好了，然后回来之后又打回原形，
1: 该啥样啥样啊。所以你看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是大不相同的，那除了我刚刚说的哎，有编程啊，说进大厂去体验一下，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人就教孩子们说哎，这一周的时间我利用 AI 我教他编曲，教他视频制作，就是有点像 AI 工具速成班一样的，甚至有号称说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等等，琳琅满目啊。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的时候，咱们作为家长，你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这种 AI 研学呢？
0: 我跟你讲，广告语可重要了，一旦有这种广告语出来，我跟你讲，你基本上就架不住了。
1: 哎呦，哎，但是我抵挡住了诱惑。我觉得既然咱这速成班啊不太适合孩子，然后特别是 AI 这个东西，你要是想学的精学的深，它一定不是三五天能学出来的东西。
0: 那当然了，
1: 那不如利用这三五天去走走祖国的大好河山，哪怕说咱去晒晒太阳，我还提升一下我的远视储备值呢。
0: 是是是，你看看你跟我一样明智啊。
1: 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如果大家去尝试搜索 AI 研学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了屏幕啊，有什么脑机产品体验游的，然后也有说像我说的那个大厂企业参观游的，甚至有机构说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三天内解锁 AI 建模，
0: 哎呀
1: AI 编曲等这样的技能。
0: 那我在自己带孩子研学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我就知道他怎么回事了，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带他是干嘛呢，毕业旅行去的是那个景德镇
1: 景德镇，你得做陶瓷啊！
0: 哎，对了，就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什么三五天或者是几个小时能够解锁什么陶瓷的制作过程的话，那样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就怎么说呢？就是他手把手的，就是手把手的
1: 教你该咋做。
0: 对，然后做完之后，哎呀，我跟你讲，可精美了。那结果呢？他意思是这个成品你可以买回去。然后呢，我就跟他说，这不是他做的呀，都是你做的呀。结果他说，那这样做好看。我说那就不是他做的，我不买。
1: 你看不上套啊。所以你看就有家长反映哈，说所谓的企业游就是在企业闲置的空的厂房里上课，还有的家长说呢，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啊，你所有的脑机道具都是玩具，甚至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觉得说内容相对简单，很难说你五天七天下来孩子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啊，
0: 甚至讲复杂了可能也听不太懂。
1: 哎，主要是什么，这样的课程它其实不便宜，不便宜的朋友们，那相关领域专家就说了，他说研学的全称呢叫做研究性学习，好的研学课程，首先要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那现在你会发现市场很多研学啊有点批量生产的感觉，参观企业，观看展示，就是你说你孩子能看懂啥呢？
0: 人家叫说就叫做什么呢？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深度融合，达成一个教学目标，人家美其名曰叫这个名字，就是理论跟实践要深度结合捆绑，不是在课堂上把你教会了，他得带你去那工厂里面看一看，
1: 然后甚至说咱在刷一些短视频，甚至一些直播间的时候，有一些博主他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嘛，咱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标题哈，比如说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
0: 哎呦，
1: 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等等等，
0: 这种神童啊，那也不是我家的。
1: 你看完焦虑不？
0: 那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不焦虑了。我看完之后觉得，那也不是我家的，我有什么好兴奋的呢？
1: 甚至哎，有相关的数据就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370%。这也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啊。但是在这个市场之下，蛮想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真的就是理性看待 AI 研学哈，因为也有专家说了，他说现在技术迭代，家长呢重视 AI， 这一定是好事儿，
0: 对，
1: 甚至说带着孩子我先来了解 AI， 毕竟是 AI 的时代，但是应该要警惕高投入下的 无效学习，
0: 可不是吗？专家也在提醒各位家长啊，应该要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
1: 是，
0: 就比方说人家不喜欢这个，你给人家整个 AI 课程，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的技能，
1: 是
0: 选择和

0: 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的报名。哎，我今天下午就做了一件很盲目的事情。
1: 咋了呢？
0: 就我们家二娃不是带来了吗？今天下午不是有开例会吗？然后当时我说，那你就坐着听他们开会吧。他坐了，就坐在技术部那边开会了。开完会回来，我跟他说，你听到什么了吗？他说太难懂了。其实我就是没人照顾，我把他放在那人多的地方，让大家都盯着他，就他回来说听不太进去。
2: 所以你看，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适应力和持续对于 AI 学习的这种兴趣和热情，它其实更重要。而且国内外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过早不当的使用 AI 会明显剥夺孩子的认知。当前AI 入门的门槛是很低的，具备一定知识你发现就容易上手了，还是要把固本的基础打牢。
0: AI 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所以着啥急呢？
0: 对啊，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都不一定能整明白什么是 AI。 是不是啊？你指望你家孩子三五天研学能够懂得什么叫 AI？ 倒是如果说能够借助这样的研学，比方说能够让他长这方面的兴趣，倒是
2: 有兴趣，把科技的对于科技的这种好奇的小种子种在心里头是有用的。
0: 对，能够开启这个对于 AI 的研究大门。
2: 哎呀，
0: 那你就撞飞了。
2: 哎，对，甚至说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我看到这个研学哈，研学的主题，因为现在研学市场花样太多了，就是我想了一下，我给自己的孩子有报名过什么样的研学哈，
0: 什么样的研学，
2: 我曾经有给他报名过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呢是有感受，就是在航母上住一晚上
0: 啊，航母上，
2: 对，航母上住一晚上，然后去大使馆去体验一下，然后呢去清北名校，
0: 哎呦，
2: 去走一圈，
0: 那不
2: 得了，去感受一下。
0: 那他对于清北的评价是
2: 就是食堂这个选择性太丰富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看我需求什么，因为我想说，哎呀，孩子去看一看名校，看一看哥哥姐姐的这种认知。你虽然说，可能一天的行程他也理解不了什么东西，但是总感觉说，哎，他经历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去跟他去普及说，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达到一个更高的学府、更高的认知水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有同感，他会有画面感，甚至我有的时候我会经常给他拿一些视频告诉他，我说你看，我说现在各个学校开学了，我说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晒的一些装备，然后我就给他看某些学校的一些装备，看完之后他非常羡慕。
0: 哎呀，
2: 我说你羡慕，妈妈希望能把这份羡慕变成你现在此时此刻学习的动力。
0: 对，那不是很好吗？那你知道吗，我那唯一的一次研学啊，我是干嘛呢，带他去长乐机场了，就是他登上
2: 长乐机场研学
0: 打那不就登上了塔台
2: 啊，
0: 就是大家外面的人是进不去的那个塔台。
2: 哎，那也不错呀。
0: 对，然后呢，就是当时我是带队老师嘛，他也去了嘛，就是也那个也
2: 感受了一下，
0: 体验了一把怎么指挥的呀之类的，就是那个什么整个 LED 屏啊，就是跟那个它其实不是叫仿真，它就是真的。
2: 是，
0: 然后呢，就是也登上了最高的塔台，也看了人家如何工作了，然后也听了里面的专业的
2: 回来说，妈妈我要开飞机。
0: 不，也听了那个很多技术人员跟他的解释完之后呢，我回来问他有什么感受没有？你觉得那工作好不好？将来想不想进发那方面的往这方面的发展？
2: 去引导一下。
0: 他跟我说，我不想登那么高。那我说不登那么高也是可以的，可以的。我说那你还有
2: 啥收获呀？
0: 他跟我说挺无聊的。
2: 哎呀，所以真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
0: 哎呀，
2: 就是大家也可以聊一聊，给自己的孩子有报过哪方面的研学，也可以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嘞。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来提醒大家哈，因为孩子们呢确实要开学了，嗯，确实要开学了。
1: 哦，对对对对，说的那个语气呀，哎呀，他得符合当下的那个意境，
0: 那个心情，啊，嗯，哎，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一些准大学生哦，因为八月下旬高考录取工作也尘埃落定了，各地高校呢陆续进入了迎新季啊，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群通知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悄然滋生啊。那这些群里呢，就有所谓的辅导员发通知了，嗯，也有学长学姐答疑解惑，嗯，好像看起来没啥事儿啊，
1: 没啥两样，
0: 但是一旦有新生扫码入群，就要按照所谓的通知去转学费。
1: 哎呀，你看钱就打水漂了，是不是？哎呀，哎，这个，哎，我觉得听着其实还挺低级的，还有人，哎，
0: 但是你刚开始有可能分辨不出来哦。
1: 肯定的。
0: 所以你看，最近全国已经有很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那所谓的这个群呢，指的就是没有经过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这种群组。哎呦，不法分子呢，通常会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的身份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一步。你看看，然后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这样的消息，然后自己贴一个二维码或者链接。哎呀，那很多新生他没经验啊，他不懂这个规则呀，
1: 对，学校到底什么样他也不太熟悉呀，只要看到什么官方啊、什么辅导员呐、等等的字眼，他可能就稀里糊涂扫码进群了。
0: 你看啊，
1: 结果进了个假群，
0: 是吧？而且进群之后呢，不等于立刻被骗哈。不法分子呢，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哎呀，
1: 就是我还维护这个群，
0: 你不得养肥了再掉吗？
1: 对，
0: 就有人呢就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就分享说，哎呀，学校哪个食堂好吃啊，在校的一些经验，就是让群里的这些新生看起来说这个群蛮正常的呀。
1: 对，
0: 等他们放下戒备心之后，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1: 哎，我跟你讲，最经常见的套路是什么呢？也是最容易得手的那些套路啊，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哎呀，用私人的收款码来收费。骗子在群里面把昵称跟头像都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什么代班某学长，哎，模仿老师的语气来发布通知。内容呢，往往都是什么教材费啦、保险费啦、宿舍押金啦等等等等的，开学季确实可能会涉及到的项目啊。
0: 所以真的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儿哈，就是因为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接到了类似的一些受骗的这种案件了，所以要告诉各位，因为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学生的这个入学工作相继铺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的是官方的高校的网站。就是因为仅靠学校辟谣是不够的，就是咱们作为新生或者说新生家长的话，你还要提高这种自身的防范意识。任何涉及到比如说在群里要缴费的资料费啊、书本费啊等等等等，无论对方怎么催，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你要确认这个相关信息。
1: 是，
0: 那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赶紧报警，并向学校的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1: 我们不是都跟老人家说吗？一旦发生什么费用的问题，咱们就先留个心眼。
0: 是
1: 啊，跟学生们也在一样这样说的，
0: 一样啊。

0: 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7: 时代少年团最新主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哎，当然同样提醒大家哈，就是在下班路上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尤其是这两天呢，持续的下雨，各位开车在路上，如果遇到路面积水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咱们相互提个醒。
1: 对，您关注一下啊，不管是901左海之声，还是893音乐广播，您发送过来，我们都能够看得见。
0: 嗯，
1: 尤其是我看到外面的玻璃好像还在淌水是吧？
0: 是
1: 啊，也就是还在下雨
0: 当中，
1: 所以说大家一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速跟车距，
0: 哎，
1: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
0: 哎，是啊。那当然，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大家来聊点啥呢？
1: 嗯，
0: 聊一聊健康的问题。
1: 哎呀，
0: 我不知道啊，哈，就是我感觉吧，从

0: 半年开始，下半年，
1: 下半年是
0: 差不多下半年开始哈，甚至说从这个年头开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涉及到大量的关于健康的问题，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是我年龄确实到了吗？
1: 不，应该说这么说啊，
0: 全民健康，
1: 可能是你关注这方面的资讯，因此大数据监测到你了，他老给你推这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
0: 那我都是同一些平台。

0: 从1.99%暴涨至7.42%。
1: 哦，
0: 40岁以下群体的发病率3倍激增。
1: 哎呀，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比你还要以为的还要早的。
0: 哎，因为说到这个血糖，就是我自己的感觉说，那不是要到40-50岁才要注意的问题吗？
1: 我跟你讲，以前我以为要50-60岁，后来我发现什么40-50岁也开始控糖了，现在我跟你讲，一些小姐姐们都在控糖。
0: 哎，你看。国际医学界，他制定了一个年龄线。
1: 哎呀，
0: 过了这条线，我们就要警惕了。这条线它定在了35岁。
1: 这节目你自己做吧。
0: 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1: 啊，
0: 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正确的健康预警。那为啥是35岁呢？
1: 开始控糖啊！
0: 啊，
1: 哎，我国的一个中国糖尿病预防指南啊，防止指南，他就说了啊，都把该查的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他这么说的。
0: 那也就是说，今年体检我得查血糖。
1: 哎，你往年没有吗？
0: 往年我查了没查呀？
1: 有，血常规里面都有。那你没、
0: 我没注意、
1: 没注意就说明是正常的
0: 啊。
1: 他如果有高高低低，那你就肯定看到了。
0: 哎，要注意了。那为什么是35岁哈、专家就解释了，他说30岁以后呢，咱们人体的肌肉含量每年都会少1%，
1: 是
0: 肌肉流失了嘛？
1: 哦，
0: 那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你看你到了35岁，胰腺里头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你的血糖自然而然就容易升高了。你还跟我在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今天上秤的时候，我就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就是每
0: 秤坏了，
1: 不是每逢旅行胖5斤，在我身上真是就不解的魔咒，
0: 体现的淋漓尽致。
1: 真的就是真的没有辜负每一道美食，在我身上这一点都不冤枉的美食。
0: 所以啊，要注意控糖啊。所以你看哈，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你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悄悄的发展。
1: 哦，就说就是最好让脂肪有个好的记忆。
0: 哎，所以你说为啥要控糖呢？为什么是35岁呢？你看现在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你想一下。比如说咱们处在这个年龄阶段，你生活上压力
1: 啊，
0: 育儿的压力，工作的压力，
1: 哎，
0: 甚至说你看咱的节目一坐坐2小时，容易久坐，缺乏睡眠，然后呢我压力大了，我今天晚上
1: 吃，
0: 哎呀，我得撸个串儿，今天晚上我得来杯奶茶，等等等等，还会吃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
1: 哦，人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那这个风险呢，直接能够降一半还多。
0: 哎，所以你看，即使说你没有满35岁，如果出现了以下的征兆，也需要提前控糖啊。
1: 哪些呢？
0: 比如说你的 BMI， 就是你的体重，哎，和你的身高，它有个比例，超过了24公斤的话。或者说28公斤，28公斤属于肥胖了嘛？你要注意了。还有一些遗传病史，比如说你家里的亲戚朋友，甚至说你的直系亲属有糖尿病史，你要控制了。然后生活方式上，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的，
1: 我绝对超量了。
0: 长期久坐的。频繁摄入高糖饮料、加工食品的，然后还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动脉粥样硬化病史啊，或者长期服用一些特定的一些药物啊，等等等等，可能你就要注意提早的控糖啦。那控糖呢，咱们就说了，你首先吃要注意呀。你说到这个吃啊，很多人说了，我知道，那我吃粗粮呗。
1: 哎，我跟你讲，有些真的是怎么说呢，糖类炸弹。 哦，嗯，就是你以为你吃的是粗粮，嗯啊，但实际上它真的是升糖很快的。咱们也跟大家来罗列罗列，好不
0: 好？比如爱吃的玉米，嗯。甜玉米，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呢差不多在50到60，属于中等升糖食物，但是如果你喜欢吃的是东北那种老糯玉米啊，那这升糖指数是

0: 70%到80%，就属于糕类的升糖食物了。
1: 哎呀，我一直以来都吃糯玉米呢。
0: 你看，而且糯玉米的淀粉含量达70%到75%，它几乎是为叫做支链淀粉，它具有消化快、血糖反应高的情况。
1: 哦，你看，
0: 还有你看。我家爱喝小米粥啊，甚至我们就说了，哎呀，北方的小米粥熬出来黄黄的，特别香。
1: 嗯，
0: 专家介绍，如果血糖控制不住呢，一定要避开淀粉含量比较多、吃起来口感比较糯的谷物，比如说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等等等等。
1: 哦，你看看，哎，都糯了，你还想它升糖指数低？不可能。
0: 还有，那说我吃地瓜、吃山药总行吧？
1: 啊，山药可以。
0: 地瓜是这样哈，地瓜呢，你蒸煮的话，它这种烹饪方式，它的升糖指数是77%。
1: 哦，
0: 但是你如果烤地瓜，
1: 哎呀呀，
0: 它的升糖指数就达到了94啊。
1: 哦，因为在烤红薯的过程当中呢，部分的蔗糖会转变成升糖更快的麦芽糖，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快速的分解为糖分，然后呢很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的短时上升。
0: 哎，怪不得
1: 啊，你都是烤红薯是吧，
0: 地瓜烤出来更甜呐。
1: 哎，那就说咱们总结一下啊，就是吃的越好吃的啊，它可能升糖指数越高。
0: 是，然后你现在去某一些商超啊，线下商超，它有那种就是粗粮给你打成糊的那种，就打成粉，说让你冲着喝更方便嘛。
1: 懂懂懂懂。
0: 打粉这个动作也会让升糖指数升高。
1: 哦，就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比方说水果，一口一口咬着吃的话，既能够补充水果的成分，又可以有什么粗纤维啊之类的。
0: 是。
1: 如果你把它打成浆或者是
0: 全是糖。
1: 对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性质变了，一下子到你嘴巴就变果糖了。
0: 所以你看聊了这么多，咱们一直在聊健康的问题哈，所以想问问大家，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哪个瞬间你开始意识到我们要好好养生了？就是咱们不是来聊健康的问题吗，就聊一聊养生啊。或者说你是被啥事儿戳中了，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体检，我一拿到体检报告，这上上下下的小箭头啊，不行
1: 啊，
0: 我要开启养生模式了
1: 啊，就是，
0: 我要好好活着。
1: 不，你跟我相反的啊，我是快要去体检了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养生了好好养生第一步从哪里
0: 生怕出现啥问题，
1: 对，就是从早睡做起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哈，就是您从哪一个瞬间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养生，分享一个你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甚至说也可以跟我们聊哈，你是从，你别说瞬间了，从哪件事儿开始，比如说身边的朋友的影响，身边的朋友开始健身了，然后或者说哎，我自己体检发现我指标不合格了，体检预警，或者说我前段时间我身体确实不适，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哎，我需要注意什么什么了，
1: 可不是吗，
0: 我忽然咯楞一下觉得说哇，生命诚可贵啊，我得要开始养生了，
1: 是
0: 哎，您从哪个瞬间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养生，分享一个你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也开始聊养生了等候着各位，等着大家，等着大家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尤为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

0: 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昆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净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因为没有说到说养生的这个问题，今天还真的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各位您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我要意识到说我要好好养生了。另外可以分享一个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啊。然后看到平台上 MC 有说了，他说每天保证睡眠充足算吗？
1: 那你真的好幸福啊。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那个睡眠啊，就我觉得一天六小时就顶天了。但是被我硬生生练出来的。
0: 然后他还补充了，他说我每天至少睡7到8个小时、如果像今天这种天气啊，我可能睡得更久。
1: 那只能说明说真的是条件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0: 哎，你想到的是这个，我想到的是那肯定没孩子、是吧，
1: 那也是一个条件。
0: 哎，你说
1: 那也是一个条件之一，
0: 就是如果说没有小朋友在身边的话，首先你不用牵扯到说早上要叫他要送上学，
1: 对，
0: 送上学你就固定时间，
1: 应该说是学龄前你不会被他吵醒，
0: 对，
1: 学龄时你不用吵醒他，
0: 哎，你也不用担心他吃什么，你得爬起来给他做饭，然后晚上呢也不用辅导作业，很生气的睡着，哎呀。好好珍惜睡7、8个小时的时光吧。
1: 对，你以后会慢慢的缩短的这个时间的。我们在干嘛、
0: 啊、太坏了。哎，因为今天有聊到说控糖啊，然后说那个健康的那条线是35岁开始就要控糖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今天蛮和大家聊一下，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被某些事情戳中，然后开始正式开启养生的模式。有可能是说哎每年一次的体检，然后体检报告给你预警了，上上下下那箭头看着多心酸呢。
1: 对呀，
0: 然后或者说这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了，然后我要开始养生了，还说身边的人遇到啥事儿了，你会觉得说哎呦是啊，咱都不年轻了，咱得开始好好养生了。您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养生了呢？可以分享一个您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啊。两个平台我们都在这等候着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各位养生这件事儿啊，你不能按年龄算啊，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些技巧我们都拿小本本记着呢，等着大家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从哪一个时刻，朋友们，你开始注重养生了呢？
1: 啊，就是我，咱们不能说注重养生就怎么样啊，比方说就。

0: 老年啦，或者
1: 更接近于健康生活。
0: 对对对，我们就往健康方向去
2: 看。对，然后 MC 说了，他说没办法，以前喜欢熬夜，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呀，精力确实没这么旺盛了，到了点儿你就犯困呢，咋整啊？
0: 哇，那我只能说你的睡眠还真的是太好了，到点儿就犯困。哎，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晚上的时候就是用福州话来叫点我嫩，
2: 是啥意思呢？
0: 电灯上面那个龙啊，就是一到晚上我就来精神，
2: 特精神，
0: 特精神。嗯，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你要犯困的话，那也是白天吃完饭之后就犯困、晚上的时候我跟你讲那老精神了、晚上的时候那个 你让我加班我都可以，
2: 是啊。哎，小南就说了，他说我之前连续熬夜改方案嘛，然后头晕呐、心慌啊，就去医院了。
0: 哎呀，
2: 体检报告好几项都飘红了、然后那一刻开始，我果断开启说，我要好好活着，我要养生，
0: 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健康重要。
2: 对，然后他说呢，他目前来讲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前泡脚15分钟。
0: 哎呀，
2: 一年四季都不偷懒，很舒服。
0: 但是小南，我就很想问他，就是夏天要怎么泡脚？就开着空调泡脚吗？
2: 他主要是泡脚的时候夏天不上火吗？
0: 上火这事儿我是不太知道的，但是夏天我觉得我泡不住脚啊，
2: 太热了。
0: 怎么
2: 泡脚？你水不要这么热嘛。
0: 我跟你讲，我泡脚我倒是坚持了好几个冬天、就我跟不止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泡脚的这个秘诀。然后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哪怕是清热水，就是热的清水泡脚都已经很有益于身心了。
2: 是。
0: 那我当时泡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有老寒腿、冬天的时候他老犯那个。就是关节炎，
2: 膝盖疼，
0: 哎，对，关节炎。然后就是某年的冬天，我听了某些达人的那个跟我的分享
2: ，
0: 然后用那个生姜加花椒来泡那个泡脚，就是
2: 管用吗？
0: 一个药袋嘛。我跟你讲，就一个冬天时间，治好了我十几年的老寒腿，
2: 这么管用吗？
0: 这么管用。就这么管用。
2: 哎，我冬天的时候我是手脚会冰凉
0: 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2: 那我开始穿袜子，
0: 或者说是换个东西来泡有没有用、反正我就跟你讲，关节炎老寒腿用这个方法，我就用了一个冬天
2: 啊、
0: 后面我跟你讲，我冬天我都敢穿短裙了。
2: 那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安排起来
0: 啊，立秋过了之后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2: 是。然后阿泽有说，他说也不是说自己的某个瞬间啊、他说目前我爸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会发现各种小毛病不断，经常要跑医院、突然就感觉有点害怕了。他说要说养生的一些小习惯哈、他说我不喝冰饮、冰水基本上都不碰。
0: 哎呀，我跟你讲，你要说到冰饮呢、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啊、就是早上起来咕嘟咕嘟的就从冰箱里
2: 面，冰美式一天都没事，
0: 冰箱里面拿出矿泉水也行、冰美式也行，点杯咖啡奶茶全加冰、哎呀，或者是去冰它也是冰、你知道吗？就我到现在为止，我承认啊，咖啡冰的跟热的确实口感是不一样的、但我基本上我还是大概100杯当中有99杯都是热的。
2: 哎，我跟阿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太习惯喝冰饮、就如果比如说我确实我点的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去冰、然后我就直接会留言最小量的冰，它可能放个几块，放个5-6块。
0: 哦，还有这样子。
2: 对，然后回来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儿是盖儿打开，勺把冰块挖出来，把它弄出来，然后就放在那儿缓一缓，然后再去喝。
0: 哦，这样子。
2: 就是冰的东西我不太喜欢，还有什么呢？甜的东西我不喜欢，就是。很多人说，哎，那你小时候喜欢吃雪糕不？
0: 啊，喜欢。
2: 我不喜欢。
0: 啊，你小时候就不喜欢吗？
2: 我不咋喜欢吃雪糕，尤其是雪糕是那种奶油的，我感觉特别的腻，就那种老冰棍呢、我吃的觉得还挺解腻的。
0: 哎，我吃雪糕，我还真得吃巧克力式的雪糕。我跟你讲，我不吃甜，我也不吃冰，但是我能接受吃什么冰棍、冰激凌啊、酸奶啊这些带冰的。然后呢，我也不吃甜，但我能够接受雪糕很甜。
2: 所以你看看控糖啊，
0: 控糖。
2: 然后求匿名，他说有一次我是通宵追剧，追完剧之后心脏突突的跳啊、半夜躺在床上睡不着、瞬间就觉得这不行，
0: 被戳中了。
2: 对，他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11:30，我无论如何我都要躺床上去了，不一定马上睡着、但是不熬大夜刷视频、
0: 就这位
2: 求匿名的朋友，我很有同感哈、有一次也是，就是我忘了是哪一部剧了，我很爱看、但是我看剧是有个习惯，就是我不是一集一集追、我一定要等它全更完之后再去追。
0: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养肥了再追的呀。
2: 是，然后我追的时候呢 白天忙啊，只有晚上那小伙儿看到停不下来。
3: 哦，
2: 然后我想说实在不行，我咬咬牙熬个大夜，我看一下。
3: 哦哦哦，
2: 但是真的就是实在是坚持不了了。那个时候应该是熬到了晚上三四点。
3: 嗯，
2: 我就感觉隔着窗帘外边的天都有点隐隐亮了，你知道吗？
0: 这么猛啊。
2: 对，然后呢我关上灯之后，我躺在那儿，我就觉得我心脏很不舒服。
0: 哦，这样子啊，
2: 突突突的，就跟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一样。
3: 嗯，
2: 然后我就怀疑说，哇，我这个心脏会不会有点问题呀？
3: 嗯，
2: 然后从那儿以后，我就很注意，很注意熬大夜这件事儿。
0: 那在你眼里多久叫熬大夜呀？多
2: 我觉得过十二点，过一点。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天天都熬大夜了。
2: 那我就是个人身体素质可能也不太一样。我就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就是心脏这件事情，就关注心脏安全，就提上了我的议事日程。
0: 哎，那我倒是头疼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知道吗，我看电视剧最疯狂的一次是什么？那我记得那个是小学的时候。你要知道
2: 小学看电视剧啊，
0: 你要知道以前我们没有网络，
2: 嗯，
0: 电视都是电视台放的。
2: 是
0: 到我们寒暑假，
2: 不是黄金八点档吗？
0: 啊，不是到那个咱们寒暑假的时候，它是一整天的播放下来的那种。
2: 啊，
0: 然后呢，我是当时就是上课期间没看嘛，然后到了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有一次暑假，就是我一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就放暑假了嘛，就是从早看到晚。看完之后呢，就是我跟我妈说，为什么我今天眼睛会
2: 有点晕
0: 了？就是。
2: 用眼过度，
0: 就是感觉我这脑子里面是嗡嗡的
2: 啊，
0: 就是我妈当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2: 有脑雾了。
0: 对对对，她说为什么呀？我后来我知道了，是看电视剧看多了。
2: 就是我觉得我接受到另外一个讯息，
0: 都累了都。
2: 你看一天，你爸妈居然不阻止你？
0: 不阻止啊，因为当时怎么说呢？我从小到大都是个乖孩子。
2: 哎呀，
0: 说不看就不看。然后呢，他说可以让你看的时候呢，我才看。
2: 哦，
0: 那就这么，那我妈可能也白天
2: 随他了，
0: 工作去了嘛。
2: 嗯，
0: 他也不太知道我到底看了多久嘛。那看久了嘛，也就说一说嘛。那下来吃个饭呗。后来我就发现我走路有点不平。
2: 哎呀，所以不能学哈，我们这都是反面教材。
0: 对，
2: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从哪一个瞬间开始，你开始注意到说自己要好好养生了，自己不再年轻了。分享一个你坚持最久的一个养生小习惯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嘞。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老周有说啊，他说呢，单位年度体检检出来血脂偏高，然后医生呢就提醒他要少油少盐，一下子就觉得说，哎呦，咱要开始养生了
1: 啊！我跟你讲，
0: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晚饭呢尽量的少吃外卖，自己煮，七分饱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要停一下筷子了，
1: 是吧？就你知道吗？我当时什么？刚生完孩子的时候也真的被那个医院体检报告也惊到了，我居然还有轻度脂肪肝了，你知道吗？真的，当时就体重120呢，哇，轻度脂肪肝，我说哇，轻度脂肪肝这个词居然也会用在我身上。当年，然后呢就后来就开始运动啊，第二年就恢复正常了。
0: 哎呦，
1: 你看有些东西是可逆的。
0: 是的，
1: 是
0: 那朵朵有说了，她说我换季的时候会反复过敏啊，脸色呢比较差，差到说镜子都不想看了，感觉皮肤状态也不好。他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每天要保证喝够温水。他说我包里常年放着保温杯，我很少喝奶茶。
1: 我也很少喝奶茶，但我这常年都喝茶。
0: 哎，喝茶其实是好的。
1: 照理论上面它其实是好的，但你不能喝浓茶，或者是它无法完全替代开水，那我就是过度的依赖茶了。明白吗？所以说我也在不断的被警告，就是不要老喝茶。我也说了，我也没喝浓茶。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朋友年纪轻轻的痛风住院了，他说我看望完他之后呢心里蛮感慨的，就觉得说好像痛风这个事儿不只局限于年龄比较大的朋友，
1: 痛风太不局限了。
0: 对，是不是？他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戒掉宵夜，告诉自己晚上8点之后尽量的不再吃东西了。
1: 8点之后啊，那我跟你讲，我8:30我才吃完饭呢。你不能怪我呀，
0: 下班晚。
1: 对啊，你不能怪我呀，是不是？你看看我们7点下班，我准时下班好不好？到家都快7:30了。
0: 哎呀，
1: 是不是都快7:30？那如果说你家有人给你做饭呢，还好。如果没人给你做饭的话，你想想，你是不是吃完饭得8:30都算动作快了？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的我真的太有同感了。他说我看到同龄人陆续开始体检的时候检出各种结节，
1: 哎呀，
0: 被周围人的状态影响。

0: 想了、哎、我现在会告诉自己少生气少生气呀、啊、遇到糟心的事儿尽量的不内耗、
1: 嗯、
0: 情绪养生
1: 也算养生。
0: 我觉得情绪养生太重要了，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总会被一些周围的人或者事儿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很难会做到说我孑然一身我啥都不管
1: 啊，我做不到啊，
0: 真的做不到，就是你情绪养生、啊、
1: 我说
0: 是个好词，
1: 我说呀，我懂，我也懂啊，道理就是那个道理啊、
0: 嗯、
1: 就可是我从去年体检到今年也快体检了吧，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还是没控制住啊。
0: 是啊，阿明有说他早上起床的时候经常觉得比较疲惫、
1: 嗯、
0: 明明觉得睡的时间还可以呀、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坚持最久的是每天会抽20分钟的时间做个拉伸、
1: 哦、
0: 不剧烈运动，舒展筋骨就好了、嗯、感觉还挺舒服的。
1: 哎，我现在是没时间做运动啊，就是我剧烈运动完之后没拉伸没时间嘛、
0: 嗯、
1: 那哪怕是拉伸的10分钟我都觉得我抽不出来了。
0: 哎呀、嗯、然后 MC 就说了，他我身边也有朋友痛风 啊，
1: 啊，
0: 因为爱喝酒，
1: 没错喽，
0: 是不是还爱吃海鲜，
1: 就是了啊，
0: 这一搭配那不是痛风套餐吗、嗯、
1: 在咱们大福州你说不吃海鲜这有点折磨人啊、
0: 嗯、
1: 有点多少就不是人干的事儿了、啊
0: 哎、然后呢我看一下啊，刷一下刷一下，然后慢慢有说、
1: 嗯、
0: 他说有一次感冒是拖了很久才好的、
1: 嗯、
0: 医生说他的免疫力会差一些、
1: 嗯、
0: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就生病了、
1: 嗯、
0: 他说我现在不管多忙每周会抽一点时间要出门走走路散散步晒晒太阳、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已经就是感觉到身体的一些警号指示了啊，
0: 嗯、
1: 释放的一个信号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格瑞之灯、
1: 哦、
0: 他问了个问题、
1: 嗯、
0: 他说你们早上晚上这个栏目、
1: 嗯、
0: 早上晚上这个栏目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是吗，
1: 到底是早上呢还是晚上呢，
0: 是这样，因为早上的节目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调整和优化、
1: 嗯、
0: 哈，然后是算893和901同步直播然后变成了音乐节目、嗯、晚上这档栏目呢目前来讲还是维持我们娱乐互动的性质、啊、
1: 对对对，晚上这个节目并没有变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然后、
1: 啊、如果你觉得我们有停播的话，肯定首先你可能走错片场了，其次呢，你可能早高峰的时候你没找到原来的主持人组
0: 啊，也有可能，
1: 他就是现在就是一
0: 会有一些小变化
1: 啊，对对对，然后也没有混淆、嗯，我只是来替个班的。
0: 哎呀，然后那个大宇有说，他说我以前的时候爱烧烤。
1: 嗯
0: 烧烤啤酒顿顿重油重辣、
1: 哎、
0: 他说有一次胃疼啊疼到去了急诊、
1: 嗯、
0: 疼过一次真的就老实了、
1: 嗯、
0: 他说我现在就坚持一日三餐按时吃、
1: 嗯、
0: 尤其是早 饭、
1: 哦、早饭
0: 就是大宇说吃早饭这个问题我太有同感了、
1: 嗯、
0: 就是我很小到现在养成了一个特别棒的习惯、
1: 嗯、
0: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
1: 嗯、
0: 我都要吃早饭
1: 啊、嗯嗯、那多早的饭叫早饭呢
0: 我觉得9点之前的吧。
1: 哦，这样子吗？
0: 你不然那不就应该叫早午茶了吗？那哪里叫早饭呢？
1: 那如果没有，因为现在讲我没有早班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早上先空腹运个动，或者是喝个咖啡运个动。
0: 呵、
1: 哦，然后之后呢，就是9点以后再吃早饭了。
0: 哦，那你中午还能吃得下去啊？
1: 那早饭你少吃点啊，谁让你吃那么饱呢？
0: 然后呢，帆帆有说啊，他说疯狂节食减肥之后呢，身体内分泌乱了，
1: 哎呀，
0: 生理期也乱了，
1: 哦，
0: 那一刻就觉得说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减肥，
1: 哦，
0: 他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好好吃饭，
1: 啊，
0: 不
1: 极端
0: 节食，
1: 嗯，
0: 然后荤素搭配要有营养。
1: 谁告诉你说咱们减肥得怎么样呢？
0: 嗯，
1: 其实减肥要科学减肥啊，
0: 当然啦，
1: 因为本身就是要好好搭配好你的营养物质啊，
0: 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聊说养生这个。事儿哈、
1: 嗯，
0: 也告诉大家说，其实养生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说上了年纪之后、
1: 嗯、
0: 我们才要去操心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像控血糖，
1: 嗯、
0: 咱们说了控糖，你35岁就要去做做功课啦、
1: 嗯。
0: 但是健康呢，它不是亡羊补牢、
1: 嗯，
0: 是未雨绸缪啊。
1: 对，
0: 你要早做打算，早做规划。真正的善待自己，从来不是说等到咱们身体发出警报了，
1: 嗯、
0: 你才幡然醒悟，
1: 是，
0: 而是把对身体的关照融入到一日三餐的日常里头。
1: 对。对对对，也不必咱们什么追求严苛的自律、啊、
0: 哎呀，我要节食，我要减肥、
1: 嗯、
0: 我要达到 BMI 达到多少多少数值，
1: 对，咱们要做一个读懂食物，
0: 嗯，
1: 管得住一嘴甜开始，
0: 是，就是咱套用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啊、
1: 嗯、
0: 欢迎来龙餐馆里头反复出现的那句台词、
1: 啊、好好吃饭，
0: 对，来结尾好好吃饭，
1: 哎，这个在哪播呢，这个
0: 电 影啊，影院播呀。
1: 哦，这是电影啊。
0: 啊，
1: 哦，
0: 就是战乱之中好好吃饭，
1: 是不是
0: 活下去的希望？是。
1: 哦，就他呀，哎呀，我觉得
0: 是。所以你看，战乱之中好好吃饭是活下去的希望。如果咱放到平凡生活当中，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养生啊。
1: 哦，好的，
0: 好好吃饭啊，
1: 咱们好好吃饭。
0: 是的，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今天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

0: 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最近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2: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由未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

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吉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昆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净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一点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2: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是座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骨多，不许告诉你妈。
1: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0: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1: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
1: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0: 厨余垃圾。
2: Oh no！
1: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1: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0: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0: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0: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14: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6: 89.3，福州音乐广播。
1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6: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大学时候的他们满脸都是青春的样子，所以写的歌也都是非常青春的，很洋溢的。偷闲的翅膀来自苏打绿，他们写歌的不仅仅是一个吴青峰，应该说每一个成员都会写歌，只是没有青峰那么高产罢了，毕竟术业有专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不是吴青峰写的，其实是吴青峰他们大学在组队的时候心仪写的，就是那个女贝斯手。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想要听的歌，想要送的祝福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点苏醒的新歌《大小姐》，送给他的好朋友王斌。他说很羡慕他们甜甜的爱情，因为爱一个人从山东前往东北，也祝福他和孙浩源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祝福王斌做一个幸福的大小姐。

好可爱的一首歌，苏醒的大小姐，她的 MV 也非常可爱，很有意思，就是她和她爱人的这个全部的日常，没有什么很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全部都是很烟火的爱情，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无条件的包容。所谓的一声大小姐，其实不是说把你供奉起来，是我愿意包容你所有所有的棱角啊，期待双向奔赴的感觉，爱你可以包容你所有的小心思。7: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酷酷张清芳，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样板的，我们来听一下《我还年轻》。

这个嗓子太特别了，没有那种沙哑的醇厚的感觉，反而全部都是很清亮很通透的，穿透力也特别强的高音，很干净而且很有力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张清芳，抒情的时候很深情，但是呢高音的时候不刺耳。我觉得他后来带着民歌的底色去唱一种都市情歌的时候，风格哪怕跨度很大，依然能够非常游刃有余的去驾驭它，非常难得。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曹操》。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这是王洛宾作词作曲，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之前在2009年的专辑《回味》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最能体现他对时尚的驾驭能力的，就是那一套京剧的头饰，然后加上西式的宫廷裙的一个混搭的造型。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用意大利语在演绎《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时候，那个绫子还在空中划了一道道的线条，非常有一代女伶的那个气场，特别打动人。7:22，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齐秦，不如这样吧。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

0: 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这个小姐听了很多很多的北京，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者说某一些作品当中，音乐啦电影啦或多或少都会让北京这座城市更加鲜活，它的文化积淀，它的四季的不同，比如说夏天是温热的，秋天是清高的，然后冬天又有一点点冷，它的这种冷是非常刺骨的，但是除了这个很冷很冷的风，北京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还是特别会打动人的，并且会温暖你。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听到了北京的冬天，我们马上要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扎扎苏《北京的冬天》。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和辛晓琪重新演绎的《两两相望》，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之前我们听到那个版本是很通透很苍凉的，看尽江湖起落，写尽江湖释然的一首歌，但是在翻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重新合作演绎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版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表达，加了很多非常舒展的这种弦乐，更叙事了，更平和了。我一直非常喜欢秦昊和张小厚的声音，很干净，他们两个的和声跟辛晓琪沉淀了很多年的女声交织在一块儿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男生没有模仿那种沧桑，而是以一种年轻人的视角去带入，去读懂很多的人生智慧。7:50，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平海林峰，梦中的情话，来自江蕙跟阿杜。

说到闽南语的歌，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沧桑的苦情歌。其实闽南歌坛上留了很多很多精彩的男女合唱，一来一回你唱我和，把很多的离别遗憾俗世悲欢放在方言的唱腔当中了。其实闽南语的合唱讲究的就是人声对话，男生比较厚重，女生比较婉转，所以交织过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故事感就来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蕙和阿杜带来的《梦中的情话》。接下来7:54，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豪哥，来自杜德伟的《彩虹》。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
1: 黄雅丽打哈欠。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